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餐饮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球队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15号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

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0。

0: 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武器在内的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

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

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慢，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像我们步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也就是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它会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1.5公里之外的一个发射塔下挺进。而为了保证我们的稳定前行呢，它这个1500米呢，他们会走差不多要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也是为了让它能

0: 这个我们的火箭执行卫星去加注，最后就是火箭发射了。那在此我们也祝福我们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和长征双二 F 火箭呢，是此行能够一切顺利。
1: 好的，张绵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

0: 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风险的公告了，溢价率超过 30% 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

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也会很快。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 3%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它的溢价风险、汇率风险以及相应投资市场的波动风险，综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否则，一不小心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

0: 就是个空壳公司。
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

宜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

0: 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节目监制是白宇，责任编辑是福佳欣、江宗权、贾京阳、胡泽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及。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

0: 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

0: 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0: 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

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

0: 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

0: 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施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
1: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市场的生态带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一

0: 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

0: 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到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
2: 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

0: 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

美联储主席之前，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暂时担任临时主席。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此刻提示：中央气象。

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要求等等。
1: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

0: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1: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六年的数据保护

0: 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地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1: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0: 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
1: 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全部都来了，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嘛？很简单，就是这个几年下来，我们楼灯这一方面都是村民兴起的嘛。今年我们

0: 进展。
1: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更多情况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两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

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

0: 20厘米了，别硬闯。再探，拿长树枝或者是长柄的雨伞试试水深。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是20到30厘米 ，SUV 是30到60厘米，硬派越野车能到70到100厘米。要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可能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千万别硬过。最后是慢，挂低档，匀速开，全程别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不伤发动机，动力也够足。
1: 万一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怎么避险？

他方面，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现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

0: 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之际释放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升空的同时，另一发一定要在我们的发射场做好准备。短时间内呢，这样就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嫦娥 F 火箭迅速就位，难度是不可谓不高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火箭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应该说我们的团队呢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已经运抵我们的酒泉卫星发

0: 着我们的航天事业呢是生生不息，而且我前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牌子，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我也相信我们这次神舟23号和我们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本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嗯，谢谢。
1: 好的，张绵绵，我们也共同期待。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

0: 与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突破？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

0: 北渝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

0: 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1: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

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

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

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

领土进行新的部署。此刻提示，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时开始，已于昨天20时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7月13号起，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新疆奇台草方阁。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新疆

沙漠的南缘，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那此刻呢，在我周围啊，连绵起伏的这些沙丘已经是被大面积的梭梭洪流等植被环绕，绿洲和沙海呢相互交织，共生共存。其实这样的一种景象啊，正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多年来综合治理成效的一种直观的体现。 那根据其他县沙地治理工作计划呢，这两天当地的这些林业部门啊，正在组织护林员对我所在的这片沙丘进行草方格固沙作业。

上，用我们人工的方式来捕播草种，栽种一些耐旱植物，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梭梭、红柳等等，通过灌草结合的方式呢，来提升植被的覆盖度，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屏障。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奇台县在沙漠的前沿呢，已经是建成了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3到5公里的人工防沙林带，这和300多万亩的天然荒漠林是共同组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成功的锁住流沙，护住绿洲。我们也知道啊，古尔班通古特。

探索杀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

0: 对的，我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茎呢，它那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帮它呢下面呢输送，用于它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1: 失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杀保水的大网，生物土壤结皮。 也被叫做沙漠皮肤，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这微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默默守护着。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

0: 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冷空气叠加降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持续偏低。预计未来七天啊，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东北地区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像北京啊，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基本在25度附近的。那石家庄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是不超过25度，都是持续偏低的情况。而对于南方来说呢，西南地区。

代表傅聪15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通过包容性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傅聪强调，叙利亚安全形势依然脆弱，继续恐怖势力频频制造事端，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呼吁叙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将

0: 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接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2: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

0: 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

0: 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1: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有分析认为，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

0: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和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

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

0: 会真正转向，卧室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八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和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

0: 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1: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2: 参议员绝对不会。
1: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2: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3: 尽管凯文·沃什

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就此发表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三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00

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最后来看此刻提示，随着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西南缘，
1: 六十余载寒来暑往，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的报道。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

0: 出发一路向北，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1: 年降水量能够达

0: 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1: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

0: 这样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具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 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1: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2: 高于2了。

0: 这些沙海沿岸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看似静谧的沙海，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1: 沙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在初夏时节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却有着鲜花朵朵的景象。这里面的花跟大家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它们从发芽到凋零，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被称为短命植物。这些短命植物

0: 在这里，草木与生灵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苍茫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
1: 从新疆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便进入新疆卡拉曼。

张和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和凡。

0: 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这次全国村排他又重新走上了赛场，希望给孩子做个表率。海南气排球代表队队员李嘉诚，
1: 他的球也轻，打气排球就这么好，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候有人会拿着球丢给他，让他来练一下练球啊，这样子来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现在孩子大了之后，慢慢的又接触上了气排球这一块，一下子那种热爱又回来了。
0: 记者发现，全国村排的观众有许多都是附近的村民，比如一家三代都是排球迷的王香山，特意带着6岁的儿子观赛，现场感受体育赛事的活力氛围。全国村排现场观众王香山，
2: 孩子今天说，他说能现场看。

各地的67名青少年攀岩选手齐聚这里，在高16米、宽28米的国家标准岩墙展开一场青春与勇气的比拼。现场上千人在观赛，气氛很热烈。本次赛事呢是河北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发展赛事经济、拉动大众消费的一项重要的实践，也是目前的河北。

0: 采摘、非遗美食、非遗展示及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呢观赛事、品美食、赏非遗、游乡村，体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

0: 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

0: 同一天，以军空袭离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
1: 好的，主持人。武装声明称，各方同意与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敌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那么，敌方同时还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

0: 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

0: 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1: 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与

专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当地时间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于5月14号到15号在俄罗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 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5阶段及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此刻提示：

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

0: 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1: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一样，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0: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
1: 99%的都可以做。

0: 面是排放，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就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1: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0: 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2: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

0: 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它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帕的释压和2000牛的推力。
0: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10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

0: 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
1: 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

0: 到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疾

0: 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

最可怕的地方其实是连续重刹，这里特别考验前叉支撑、后轮稳定以及电子系统介入。如果赛车入弯推头，后轮跳动，连续弯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好消息呢，是捷克站的直道不算特别长，所以张雪机车的尾速劣势会被缩小，连续弯节奏反而可能会成为机会点。也就是说，只要能在前八圈咬住第一集团，另外赛车的叉车稳定性不出问题，彻底解决机油压力问题，这一站德比斯依然有机会冲击冠军。我们再来说说晚上要开打的 CBA 半决赛，广厦与深圳的对决，这也是半决赛这组五胜三负系列赛的首场较量。广厦呢是卫冕冠军，被很多人看。

0: 随着户外登山热度攀升，村民们心中燃起了发展旅游、借景致富的梦想。 特别是今年五月，一场大型越野赛在此起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娄东村，这让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
1: 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全部都来了，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吗？很简单，就是这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

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

妈妈每天早晨醒来时，国内已经是上午了。外婆发来的你的视频，总在我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早上赖床的小表情，你喝奶时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画面落在清晨的沙漠里，就像你给我寄来了一小片家的温暖。而每天傍晚妈妈下班时，北京已经快到晚上10点，你通常已经睡着了。

0: 身旁懵懂稚嫩的小小孩童早已褪去了稚气，慢慢长大，转眼间就要奔赴人生一段全新的山海，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旅程了。
1: 世间所有温柔又深沉的爱意，从来都不必言说，全都悄悄藏在长辈日复一日凝望的目光里，藏在岁岁年年无声的陪伴与牵挂中。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姑妈，一起来听。

是自己编织的手工作品，两只蜗牛趴在树叶上。你说很喜欢蜗牛，还觉得粉色的蜗牛会更好看。这次姑妈终于满足了你的小愿望，把粉蜗牛送到了你的身边。其实姑妈和你一样，也特别喜欢蜗牛。你会唱儿歌里唱，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0: 姑妈的信温柔又治愈，把成长道理藏在蜗牛故事里，满是宠溺与期许，不催不赶的成长引导太戳人心了。
1: 飞起的树懒说，太暖了，长辈不说教，只愿孩子从容向阳。蜗牛踏实前行的比喻超用心，愿每个小朋友都能带着善意慢慢长成喜欢的模样。
0: 家人从不奢望孩子来日光芒万丈万众瞩目，也不求一路风生水起。

0: 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1: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0: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

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

天气，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 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 每位旅客收取9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 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约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0: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2: 从通讯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3: 如果我们

0: 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算三千。

0: 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1: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啊，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0: 哎，心理暗示。
1: 对，
0: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1: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

0: 啊，他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2: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

0: 23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1: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

0: 两个小麻雀嘛，状况特别好。
1: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麻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2: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啊，我悄悄过去。啊，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

速的永山段2088公里处驶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840公里处、848公里处、851公里处都是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另外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834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缓。

0: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南，今后三天依然是多对流降雨，大部分地区呢有中的大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强，就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继续来

伦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

0: 时候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

0: 是我们今年一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稍早前有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中死亡。不过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直接回应和证实相关。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本人的指示下，以军不久前在加沙城袭击了伊兹丁哈达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

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 当地时间15号， 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据英国方

新高。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今天到明天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永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车次信息可以在

广西、广东、海南，其中内蒙古河套、贵州北部、海南岛北部的降雨啊比较的强。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呢，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还将继续的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豆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

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豆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京津冀中部、河南中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1: 明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
0: 明天至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会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届时全国游客可通。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地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系统呢也对涉嫌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

0: 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

0: 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 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

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

脱油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

0: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1: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

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

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是

0: 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

0: 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

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

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他大幅增加这个房屋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他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提高这个民众的。

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帮着美国推行，还有战略，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

对，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属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属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

0: 认同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

0: 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

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

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

0: 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

0: 各有何盘算？
1: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不需要多么精致的画面，多么华丽的辞藻，我们只是想听你说说，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它可以是一段语音，一段随手拍下来的视频，或者只是一段写下来的文字，只要是你和小喇叭的故事就好。你的记忆是我们历史中

不行，还有点专业啊，不一定要像小朋友在演奏啊，这个跟这个节目栏目呢更贴切。那么我一直在想找那个儿童的感觉啊，这第三遍吧就成功了。录完以后呢，后来我就关注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影响力广泛，受到大家的欢迎，深深体会到一会儿小朋友啊听着节目长大是非常幸福的。那么我小时候成长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因为我生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去打猪草，还要去喂羊什

不努力也不行。没有，我就讲，我你想你喜欢唢呐吗？他说喜欢。我说你喜欢，要不要考音乐学院？他说可以。那就行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要能吃苦，我就带你走音乐路。这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两个小时练习学音乐，一定是掌握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念，这很重要。我祝愿喜欢民族器乐的小朋友们

0: 那是1.0，新华家是1.5，一直发展到我们的底子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是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
1: 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
2: 嗯。
1: 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
2: 嗯，
1: 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
2: 嗯，
1: 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0: 丢失非常厉害。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

0: 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1: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
0: 嗯，
1: 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老了就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
0: 嗯。

0: 倒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的糖粒带，我们的哑铃，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

当中呢，哎，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

0: 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
1: 嗯，
0: 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外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

0: 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1: 嗯，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
0: 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
1: 嗯，
0: 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
2: 食。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但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收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

0: 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1: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0: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

0: 砖等等呢，夏季开封后一个月内也是尽量食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两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呐、感染呐。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下降。

0: 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儿。

0: 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1: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击中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

0: 使用。对于另一些湿地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

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十点左右发生火灾。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伊朗红新月会官员穆罕默德·侯赛因·卡巴迪表示，该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造成至少十人受伤，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6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数小时前抵达德黑兰，准备与伊朗官员会面。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警方16号发布公报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州林布尔格霍夫市一街道附近坠

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张雪机车车队的德比斯虽然第六位发车，但在比赛前半段抓住了机会超越到第一位之后，一直牢牢守住了领先位置，本赛季第四次夺得正赛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进兵。王先生晚上好。

亚是在身后，在正在努力的去 push 去做自己的飞之圈，所以他突然减速，将身后的焦马西亚稍稍挡了一下，焦马西亚也吓了一跳，赶紧减速。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赛会来说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你突然减速去影响其他车手在做飞之圈，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是这个在安全方面，对，是不允许这么。

0: 然后第二，明天的这个比赛，马林德里斯在第一回合拿了冠军之后，他在信心方面、心态方面是有好的变化的。而且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他是以单位头牌第一的位置起步。那么怎么决定第二次正赛的发车顺位呢？是以今天第一回合比赛，第一回合比赛谁在比赛当中做的单圈的成绩最快，那么谁就在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第一个起步。那么今天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马林德比斯的单圈是所有车手里最快的，所以他明天是单位第一起步，这个也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对，在起步上的。
1: 因为我们看到了张雪骥车现在只有自己这一个车队，所以只有两部。

0: 有自己的厂队，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车队，就是有很多的车手都开着这个厂牌的车，所以你看上去会有气势上也比较足，车手的数量也比较多，以至于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车迷会担心说会不会陷入到比如被对手包夹或者围堵苦战的这样一种态势当中。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大家的讨论？
1: 其实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是不会的。

车队只能有两台赛车和两个车手，那么很多车队和车手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骑到雅马哈的车，但并不属于雅马哈的厂队。比如说咱们的张雪机车的两台赛车，那么明年可能咱们有其他的车队看到张雪今年的成绩，可能也会骑张雪的机车，通过张雪厂家来购买赛车，骑上张雪的机车。虽然骑的张雪的机车，但是不同的队伍，他不会，有刚刚您说的或者车迷

0: 人，并不是，
1: 嗯，
0: 是一个车手的每个车手的服务团队是独立的，是这样的，而且两个车手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数据并不是互通的，所以不存在说包夹的情况。那你看两个车手，比如说第一和第二都是雅马哈同一队的两个人，那他们俩也会进行超车去争夺名次，也有可能发生碰撞和摔车。

0: 我们再来聊聊 U17 男足国家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里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成功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比赛吧。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一点没有慌，一点没有乱，反而打出了迄今为止本届杯赛里面

0: 那么这里边刚才您提到的核思凡，包括万象，包括匡兆雷，包括锋线的两个高打的我们的中锋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在各条线上其实都有出类拔萃，或者说是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球队大腿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彰显出自己的这种气质和能力。说白了，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关键时刻显身手。
1: 您说到不掉链子，我看这场比赛赛后，终于大家不批评主教练傅达敏了哈。之前小组赛

0: 热身赛赢过人家不少的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半决赛可能的对手和可能的前景？
1: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对哪个球队，我们或将去遭遇越南队，或将遭遇澳大利亚队。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对谁，首先你要了解他，另外一个要保持对对手。

0: 过山车般一样的过程，他对心理的历练，他对这种意志品质的考验，我相信会伴随这些孩子们成长的一生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赢的可是沙特。我们知道翻看过去几年的这个交手经历，男足国家队世预赛主客场两次输给了沙特，去年 U20 国青大家都说肯定能进世青赛，结果在主场四分之一也是输给了沙特，还有去年上村健一带的那个 U17 也是输给了沙特。就是这几年好像不谈恐韩症了，现在谈恐沙症谈的多一点，但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看已经有的球迷说从此之后这一页也可以翻篇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1: 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

新一届的这个国奥队，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国奥队。那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提到中国足协在扶持或者说是设立这几个年龄段的球队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年一度的U17亚洲杯和U17世界杯的备战需求，同时也是为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战略呢做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届比赛中，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也是令人眼前一亮。虽然呢在后面两场比赛中呢都有分别有两粒丢球，但是总体来说呈现出一定

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张伯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下，写了那四个字啊，叫计划有变。这四个字是今年年初安东尼奥带的那支U20国青队，这个一路从刚开始的这稳守反击一直打到决赛，这个当时很多球员都说计划有变，那意思我们准备夺冠了，给出来的这样一份向更高目标迈进的一种勇气。当然他们也是在致敬自己的师兄。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关注这一支球队的计划有变，向着更高目标迈进之外，我们怎么样争取让现在看上去一片

0: 见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弹射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

0: 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今天在绍兴进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是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吗？
2: 钻石联赛呢，截止到今年为止的话呢，一共是要设置15站的比赛。其实从2023年开始，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开始。

时间就直接就比上宁德马拉松啊，然后之后又出战中国十公里路跑联赛，然后又出战广州马拉松，这几乎都是连着的。像李伟珍也是，就不断的全运会之后还在能够刷 PB， 本来全运会就创造自己全运会战绩的最好成绩了，那马拉松几乎大家都可以中间不太休息，但是其他的场地赛项目感觉大家还是要就是没有太适应以赛代练的高频次和这种真正小周期的一个过程，大家都还有一个转换机会，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不错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但是我们的两位男子撑杆跳高的选手，像黄博凯和李晨阳，都拿出了5.70米的成绩。两位选手虽然5.80米三跳没过，但是我们看70黄博凯是两跳就过了，李晨阳是三跳过了5.70米。要知道5.70米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比赛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口，就70过了之后，你才能放心大胆。

早就2015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2012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丁奇的12秒87的赛会记录，去年，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从第一站开始，他的状态没有去年来的那么快，所以说今年的世锦赛到底能比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就在看这几场比较重要的高手云集的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的平稳的发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今年你的决赛有没有控制，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大赛当中呢，大家前两枪，尤其头一枪，基本上是放着去比。

0: 我们有很多的优势，但最终让我们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到来之前， 在奥运会大 KPI 到来之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中国的男子的竞赛，中距离、短距离、长距离、公路赛这四个维度当中，中国的小伙子们能不能扛起来中国男子的这种风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也是中国在名古屋今年9月15号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也持续关注，也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比出田径赛场上的好成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那个马拉松，因为我们前面特意探讨过，您可能还记得，就是伦敦马拉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6号报。

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

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八月四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门网。

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

0: 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1: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们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0: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到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

0: 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1: 也伤害他们。
0: 对，嗯，
2: 我们这很小心的，
0: 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嗯，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0: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2: 嗯，

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京城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

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0: 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伯他们一起演奏。
1: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啊，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

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一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

0: 边的空地上，三月三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微微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1: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啊2000啊，给你啊，就希望他生

0: 又叫他瞧不出我。哎，
1: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

0: 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两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其中的五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十五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1: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2: 是就是剧情了，
3: 前面那个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3: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4: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5: 用来售卖啊。

0: 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1: 然后再往外摊那边走。
0: 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
2: 哇，很漂亮。
0: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

0: 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1: 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2: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3: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

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

也由邓恩明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明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

是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子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组织的进行。六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进门。

工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登新

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

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

工会占全厂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

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六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

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有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执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

0: 罗织罪名欲加害父皇。万般不利之际，幸亏月宫安金藏当众剖腹明志，以证父皇未曾谋反，这才化险为夷。
1: 是啊，哎呀，此时想起来还不免惊心动魄呢。啊，
0: 父皇。

0: 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样的贤德智慧，文武百官称颂不已，后人也应当铭记。
1: 嗯，前一年朕册封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朕作诗曰：子子千岁，从今一春，悬玉京而见福，履同室而思臣。
0: 这铜钟乃金月之首，至尊礼器。史记云：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儿臣请奏父皇，修建钟楼，铸景云大钟，亲撰铭文，

犹如凤凰鸣叫。好，准奏。就让所属工匠在长宁公主故宅崇仁坊建造景龙观，朕要亲自督造着景云大钟，以致我大唐祥瑞永康。元府一气凝真，含子虚而构极，既物

剑拂丝沉，清脆洪亮。教授，瑞宗李旦留下来的这口铜钟真的称得上是金石之冠。

0: 也有道理啊，难怪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我们还能收听到这景云铜钟奏响的新年钟声啊。哎，这钟声啊，像音乐一般清晰洪亮，那是纯净优美啊。
1: 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美好。

0: 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忽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像三 G、二 G 时候定的，现在都五 G A 时代了，那我们一 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

0: 凤梨，
1: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0: 心理暗示。
1: 对，
0: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1: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

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哎，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就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

0: 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就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1: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

0: 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
1: 嗯，
0: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
1: 嗯，
0: 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草。

0: 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1: 之所以

0: 的这个五点液。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戒或者是去忌戒。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

0: 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1: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

0: 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哎，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

孩子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

0: 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1: 没错啊，
0: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1: 是的，
0: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

0: 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人啊、孩子呀、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1: 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
2: 另一些世界来说，比如氢氧化铜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仍旧没有进步。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一

0: 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1: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

那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

要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

0: 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

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

0: 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

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

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

0: 即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1: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

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他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

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

0: 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

0: 执意在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1: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

德国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 5月11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 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

0: 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啊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嗯，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

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

处。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

0: 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

0: 一个节目了，对。
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0: 发声的部分就是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2: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

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博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

0: 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然后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

0: 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1: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

0: 着肩，放声歌唱。
1: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

0: 也因此受益。
1: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扁鹊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我，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扁鹊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

0: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嗯、结、发冠，这么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收麦啊！
1: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2: 爸爸
0: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吗？
2: 不一定。
0: 不

0: 本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1: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议，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

0: 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1: 他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有好有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天。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

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儿过去。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

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现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换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

下的大洞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起务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

哎，十八变的是大姑娘，女大十八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打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

再说大都，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五六十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八九个回合以后渐渐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扯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

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三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

猛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

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

0: 力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3天能减7斤。
1: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0: 咬咬牙，一瞪眼就过去了。这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1: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0: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

0: 1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

0: 害，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

0: 朱长贵。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应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0: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

0: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1: 田先平，
0: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大理

配合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

董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

0: 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
1: 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2: 2025年12月。

0: 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盐沪宁高速

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

0: 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 相对于遥22啊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啊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啊、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

0: 发酵大，干粮热胀冷缩，核冷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核冷。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

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

在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

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一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向搭机

0: 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

0: 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啊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啊、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

0: 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1: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这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0: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

0: 学是方城。
1: 方城
0: 啊，街坊们多。
2: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0: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没就没在这呢，它很整齐。
2: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

0: 这个书法题挺有趣的，它概括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书法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0: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用。

0: 李培盛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后面说树叶，我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

0: 四，2018年1月19日，放下，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
0: 会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